0: 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也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两三年也就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鲁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说，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5: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4: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6: FM 974

0: 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10000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那么咱们最近的话呢，还是有非常多的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的。首先的话呢，就是咱们上个星期啊，不只是上个星期，应该是咱们前段时间，台里和创意装饰成为了这个战略合作伙伴，相当于就是咱们的这个老伙伴，羁绊又加深了一点点。而且咱们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呢，也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所以说的话呢，其实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咱们可以给咱们的粉丝朋友、听众朋友们带来更多更好的这个家装福利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那可以赶紧看过来了。因为其实创意主动邀请咱们和清源老师进行监督，为的也是让大家能更加放心的去进行装修。因为如果说质量不过关，好家伙，那清源老师可是会第一个拿着话筒去进行报道的啊。现在的话呢，也正好是恰逢他们这个16周年庆嘛，那我们说的第二个好消息就来了。我们现在订装修的话呢，不仅可以享受到他们原本的就是创意放出来的这个补贴，也能享受叠加享受到咱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其实你这样叠加起来的话，现在就立省40000元哦，而且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省下来40000元，这干点啥不好，太香了。那我们想想到现在的话呢，也是合作了这么久，那现在也是恰逢他们的16周年庆，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些福利优惠，对吧，这些比如说补贴啊之类的，那还有一些什么好东西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咱们的话呢，其实不只是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定装修在这个周年庆期间还给大家免费送上咱们的16大品牌家私。那16大是指哪些呢？相当于就是你的大部分软装，像是你的大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等等等等，衣柜什么的，你能想到的大件的这种家具都涵盖在里面的。你想想，我们的装修本来就省了大几万了，那包括这个软装家具方面还给你省了那么多的优惠，对吧，就是装修的话就是洒洒水，非常的轻松。那我们包括的话品质上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因为像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顶的一个这个定心丸，就是什么呢，它水电的隐蔽工程质保10年哦。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呀，你说了这么多是很心动啊，但是也担心会出现一些这种质量问题，因为毕竟家里一住就是一辈子，对不对，那大家尽可以放心。你想想，其实你平常去买什么东西，或者说就是那种大件的东西，它顶多给你质保个2到3年已经很了不起，已经非常非常的就是有这种售后的态度了。那你想想，咱们创意的水电隐蔽工程这些比较麻烦的售后，给你质保10年哦。就算你正常去住的话，那其实它都会出现一些正常的劳损情况，对吧，那没有关系，我们都是涵盖在里面的。这个水电隐蔽工程只要是在10年之内都是可以享受到咱们的质保的，而且它用的材料都是一线的大牌。你想想，它都给你质保10年了，那肯定是希望少出问题，越少问题越好，那材料什么的肯定都是要拉到顶配的。所以说的话呢，大家是尽可以放心，它也是直接从工厂到家，没有其他的增项，完全就是花小钱办大事。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刚刚有提到，它除了这些福利之外，我们同样可以享受到刚刚说到的这个广电10000元的补贴。我们折合下来的话，光从这个款项上面就是立省了40000元，不要说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细节，什么16大品牌家私啊，质保工程10年啊，等等等等，真的是香到没边。而且的话呢，我们说了这么多，也不是没有人监督的，是完全能100%兑现的。因为除了说咱们媒体监督，有咱们的清源老师，其他的主持人进行监督，那咱们创意的话呢，自己除了他们的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之外，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总裁刘诗玲刘总也会下工地进行巡检，而且他可是立下了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那你想想，本来可以坐在办公室舒舒服服的听听汇报，然后解决一下其他的问题，现在非得下工地去给大家进行巡检，对吧，那其实这也是代表了咱们创意拿捏好这个工程质量的一个决心。而且我们现在全网是可以查到创意战区的这个总裁直达号，你出现了任何问题都是可以直接去找到刘总的，那是包给你解决的。所以说的话呢，大家现在如果说有这个装修的想法，那是可以赶紧行动起来了。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说了那么多的话呢，它的名额这种优惠毕竟还是有限的
啊，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就主打一个先到先得了。我们可以拨打这个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预约。真的是，我们现在订到了，真的就是赚到了。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3: FM974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5: 饿了吧？
4: 饿了，而且
5: 吃点啥？
4: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5: 啊，
4: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5: 是什么呢？
4: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5: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4: 对，
5: 然后
4: 有讲究的，
5: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多好，
4: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5: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4: 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5: 对，
4: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5: 对，
4: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5: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4: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5: 然后
4: 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5: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4: 哦，
5: 然后
4: 漂亮的。
5: 会跨越岳陀陀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4: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5: 对
4: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5: 对，
4: 都是很有意思。

0: 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
0: 嗯、
1: 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4: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5: 还你一次
4: 最美的回忆。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974，旅游气象站。
7: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3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45优。今天的话呢，同样是出现了大风蓝色预警，请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那么我们今天的天气呢，将迎来一个中雨转阴的情况，我们最低温度是19度，最高温度是22度。明天周五的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天气呢，主要都是以多云和小雨天气为主，所以说的话呢，最近的天气比较反复，请各位及时关注咱们的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依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2: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3: FM 九七四。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那我们现在确实五一刚刚回来，大家刚上班没有劲儿，对不对？那我们的话呢，给大家来分享一点小八卦。那是什么呢？最近很多朋友说，哎，我们这个台里的庆元老师是不是改行去当包工头了呢？啊，那其实怎么说呢，一半一半吧。那我们最近的话呢，其实也有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和老朋友创意装饰又达成了更加深度的合作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最近这个庆元老师也是成为了咱们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那你想想，现在庆元老师又要跑新闻，又要帮大家去盯这个装修质量，盯工地，那现在真的是走路都带风啊。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想要装修的，真的可以抓紧行动起来了，因为现在如果说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是在全程帮你盯着的，但凡有些什么问题，他可能随时带着话筒和摄像老师就冲过去检查了。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一次的合作的话呢，我们江西广电也联合了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去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我们不仅可以享受到创意之前的这个立省几万元的优惠，还可以叠加享受到我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那我朋友就要问了，为什么要去征集媒体样板房呢？它和我们之前的这个福利啊活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有什么特别吗？那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合作啊，也是想就是在这个装修行业为大家做出表率，通过咱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这个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去给大家立一个标杆。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还会享受到一些很细节的这个优势，比如说因为它是作为这个媒体样板房嘛，肯定是什么东西都要往好的啊，不管是你的装修材料啊，还是说你的整个的这种工艺啊，对吧，去这个比如说施工的这种师傅的手艺啊，都是给你拉到顶配的，那大家是可以就是完全放120个心的。那包括除了庆元老师，我们其他的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去探访工地。你想想，这样相当于就是给你的房子上了1、2、3都不知道几重保障了，就是你完全不需要自己费心去跑这个工地去盯着。比如说如果说家里有孩子要接送，你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上班忙，那你完全可以教给大家。而且如果说我们有这个直播的环节的话，你甚至都可以去找回放，有任何问题就是几重保障了，对吧？那大家的话呢，如果说你装修怕麻烦的，想一步到位的，那你就赶紧来抢占一下咱们的名额。而且其实讲实话，我们这个的话毕竟是质量要好，那要去全程盯着，那也不可能是说花费那么多的这个精力，对吧？我们现在的话呢，有限的范围内只有49户的名额，因为多了也盯不过来。那如果说保证了数量，那可能就保证不了质量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49户其实据我所知现在还剩不到20户的一个名额，因为现在确实这个装修的话呢也是一件大事儿，对吧？很容易踩坑，大家的话呢但凡是了解到了，或者说是咱们的老听友老粉丝，那都是真的听到了一窝蜂的话是会来，不说预定吧，起码是会来咨询的。所以说现在其实讲下来的话，咱们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大家可以先抢占一下，先进来了解一下。我们拨打热线88206222 88206222来这个预定上咱们江西广电给听众朋友的独家福利哦。

干脆

他亲了可怜的毛球小 J 楼。晚餐后只能将就。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Goodbye。
2: FM 974。
3: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到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

0: 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是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阳着用醋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啊、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谁了解山川往往的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落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4: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

0: 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它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IFM 974，热度新闻。
4: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 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 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A size, just a size。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3: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的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3: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3: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2: 我也超级喜欢喝。
3: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2: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3: 就不是那种
2: 饲料
3: 那种死猪妞啊、哎、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2: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3: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2: 哦，
3: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2: 对对对，那么价

0: 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泰国芭提雅的金沙岛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在金沙岛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芭提雅的美景，不仅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海底当中游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骑一骑水上摩托车。金沙岛的沙滩还是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租小船到海中去享受潜水的乐趣或者垂钓。当然，金沙岛的沙滩也是一个观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场所，你可以随意找一家海边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静候着时光的流转。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1: 饿了吧？
0: 饿了，而且
1: 吃点啥？
0: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1: 啊，
0: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多好，
0: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1: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0: 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1: 对，
0: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1: 对，
0: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那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然后
0: 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就要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然后很漂亮的，
1: 会跨越托托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
1: 是，
0: 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Today's best music。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iFM 九七四。FM 九七四。我想。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2-3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境界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为持续深化十万人才来南昌留南昌工作，擦亮天下英雄城聚天下英才城市名片，近日2026年万名学子走进南昌活动正式启幕，向国境内外高校学子发出诚挚邀约。本次活动聚焦南昌8810行动计划重点产业链，组织学子走进重点园区，对接头部企业，感知城市魅力，为学子提供就业、创业、生活、文旅一站式服务。日前，江西省认真贯彻国家部署，积极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制定了2026年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方案。从优化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人文环境等五个方面，明确了31项重点工作举措，持续推动对标提升，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前两天的时候啊，我外地一个朋友呢跟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是不是你们台那边跟创意装饰合作了呀？”他说：“我发现呢，我们这里也有创意装饰的门店。我现在最近呢，正好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它呢其实是一个大平层。他说大平层呢，一般情况下装修起来会特别的花钱，有些时候呢钱还不一定能够花到位。他说你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我没有别的要求啊，就是最关键，首先拿到最优惠的价格，其次呢就是不能去找一些他这个自己理解中的那种小毛毛头一样的太新手的一些装修的工人和装修的设计师。他说我要找的话就一定要让你帮我找到比较权威的人。我说那我找他们的总经理，找他们总裁，然后呢让他们来直接帮你盯工地。他们说哦，那这个不大可能。我说这还真的可能啊，因为我们江西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战略合作做了，那所以有任何的装修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的查到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那也就是呢，你可以让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呢会直接的下工地来巡检。如果呢你是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加到创意装饰，并且呢能够来预定下装修的话，你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优惠可选。而刘总呢，他是立下了 flag 的，他一年要跑200个以上的工地，所以呢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无论你是在装修的设计当中，还是在整个装修的过程中啊，我觉得其实有人盯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平常要去上班，或者呢是事业当中非常的忙碌，又或者家庭生活当中啊接送娃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那你如果在装修当中呢，你要自己全身心的扑进去的话，哇，我觉得真的能掉几斤肉还算是好的啊，很有可能把自个儿都累病了，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呢，如果呢大家是要在近期准备装修的话，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领取我们广电家装的万元补贴啊。这些呢都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减下去的，真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利润的实惠。另外呢，在周年庆的期间啊，创意装饰定装修通过我们 FM 九七四去进行的话，你可以免费的得到送给你的16大品牌家私。这个16大呢其实真的很多，就是必备的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餐椅，这些都给你准备好了。那如果呢更多的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还在准备装修，但是却觉得自己整体经验不够丰富的，你真的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它可以让你省心省力又省钱。0791-88206222，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要想享受和我们广电员工同样的价格和补贴，你就拨打88206222问一问，了解一下，然后再来选择最属于你的适合你的家装方案。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0: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更多的精彩内容。在前不久啊，我们台里呢和创意装饰成为一个叫战略合作伙伴。那为什么会有战略合作伙伴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因为啊，创意装饰呢主动的邀请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清源老师监督，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来装修。如果说呢你是定了创意装饰，不仅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的特惠价格，而且质量万一不过关的话，清源老师可是会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的。现在呢正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也就是呢进入江西市场16周年。在这个店庆的活动当中啊，定装修就能够享受我们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这16年时间呢和创意就合作了10年的时间，所以呢江西广电和创意可以说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而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一定要为大家带来品质上的更多的新的突破。我觉得在装修的时候啊，大家其实都非常非常担心的就是一个售后的问题。可能在刚一开始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切呢都会说得特别好，就各种各样能够送的呀，能够答应的呀，他全部都会通通给你做到。但是呢一旦发生了工程质量问题，就开始扯皮了。要知道呢，房子的装修很多人啊真的一住就是一辈子，或者不说那么夸张吧，至少大半辈子了，就可能很少有人会动不动就搬家。因此呢对于装修的工程质量问题呢，大家都是非常在意的。而创意装饰呢特别针对我们广电的客户，会进行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他们用的材料必须是一线的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比你自己个人的就跑建材市场要便宜优惠很多，而且没有任何的增项。所以呢这个直接节省40000块钱是真的是能够兑现的。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在近期要装修的计划有打算，你可以呢拨打88206222079188206222，周年店庆能够装修享受广电10000块钱补贴，然后呢立省40000块钱。希望呢大家啊能够更多的关注江西旅游广播，了解更多和生活实实在在相关的信息。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各档节目，为我们更多的一些听友送去实实在在的福利。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IFM。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974，旅游气象站。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南昌天气大雨转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其实呢，在近期啊，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现在呢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要去什么地方玩，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人想去的一些地方啊，自己轻易不敢去到达。比如说呢，西藏，西藏真的不只有风景啊，因为在那儿呢，其实还有着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在那边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包括人文方面的景色等等。而我们这次974呢，将会带您走进大美西藏，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走看一看，而是真正的走进西藏的灵魂深处。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西藏，你可能会心生惬意，就总感觉，哎呀，我身体吃得消吗？还有呢，行程的安排是不是很贵啊等等。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是双卧往返

11天的时间，4到5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团机出发，价格呢4880起。带上相机，带上心情，跟着我们974一起去西藏，可以拍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详细的咨询电话呢 0791-8830-6164，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获取行程的推送。那在行程的亮点安排上啊，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些寺庙的旅行，因为这个当中呢可以体验到佛教文化。那同时呢，还有啊，它是西藏四大隐修地之一的扎耶巴寺，它呢是藏在山崖之间的。在藏族的民谣里面就说，西藏的灵地在拉萨，拉萨的灵地在叶巴，那儿呢海拔4885米，是真正的修行之地。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这次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带队的。巴松措呢不只是看湖，还会要登上湖心岛，走进1500年前的措宗公巴寺，你可以听一听莲花生大师的故事，看一看那一棵桃松莲李树，那真的是时间的见证啊。到了西藏，不得不去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站在世界最深峡谷的观景台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哇，到现在为止呢，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都是我在看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当地人是叫它叫修女峰，它常年云雾缭绕，看到它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反正至少呢，我的福气已经攒到了，你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不敢担保啊。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一次呢双卧11天，只要是你自己时间上能够安排，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只要呢你真正的想了解西藏，这场文化探寻之旅就能够带你走进它的历史、它的信仰和它的故事。请大家记住报名咨询电话 0791-8830-6164 8830-6164， 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

0: 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974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给个好评，点个赞，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众化行为。如今在江西井冈山茅坪镇的神山村广场上，竖着一座高达7.1米的点赞雕塑，吸引着很多游客在这里竖起大拇指拍照留念。看到这点赞手势，你是不是也很想给自己点个赞呢？可别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雕塑，这可代表着神山之赞，更是人民之赞。2016年，总书记来到神山村考察，神山村老支书冯水生伸出大拇指为总书记点赞，这份对党和领袖的深深信赖，化作了奋进的无穷力量。6年以后，神山村旧貌换新颜，山村变景点，小作坊变大产业，村民们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为了纪念总书记的视察，神山村建起了这座点赞雕塑，它高7.1米，寓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神山村和群众共度农历小年的71分钟。这个点赞赞的是神山村如今的美好新生活，赞的是乡村振兴的好政策，赞的更是总书记和党对神山村的无限关怀。如果啊，你来到井冈山，别忘了来神山村也为自己点个赞。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本期的听博物馆带你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因为西安自古就是帝王都，先后有周、秦、汉、唐13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具有丰富的地上和地下文物。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到了 171.795 万件，国宝级文物有18件，其中2件还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品位高、价值广，其中的商周青铜器精美绝伦，历代陶俑千姿百态，汉唐金银器独步全国。除了常规的陈列之外，馆里还经常不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要是你能静下心来仔细品味这里的每一件文物，就能感受到这看似平凡的每一件文物里，其实都包含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内涵。他们会向你讲述着一个个遥远动听的历史故事。 IFM

他们都想跟我们出去玩，同时呢，我觉得这几年以来啊，要说咨询最多的目的地，一定的就是西藏。很多人想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一生嘛，总要去一次西藏。还有人说西藏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而这一次呢，我们974可以让大家放下你的更多的担心，只要你有时间，准备好钱，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火车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去亲眼看一看传说当中的净土。首先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藏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很像一块翡翠，很安静地躺在雪山之间。在湖西岛上呢，千年古寺静静的守候，可以说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另外呢，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可是世界最深最长的峡谷了。站在观景台上呢，大家去远远地眺望中国最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当然方向是在那儿，但是能不能看到山峰呢，取决于当时的天气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羊卓雍措。说实话啊，在我到达西藏的时候，羊卓雍措是我高反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非常非常的美，在那边的那个风景啊，简直你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场。但是呢，虽然它会有一点点的高反，那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它当地的海拔比较高，你只要离开高海拔一点的地方之后，马上就会缓过来了。而且当时我们一辆车上大概有6-7个人，当时是比较大的一辆车，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反应。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总是比较激动吧，可能情绪太激动了一点，但实在太值得一去了。我记得当我到了羊卓雍措之后啊，就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呢从北京过去的，他和我不是同一天到达，但我们两个人呢当时都特别的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了同一张照片。他真的蓝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太美了。还有许多许多的行程，这次呢双卧11天，价格4880，4到5月出发，你可以带上相机，可以去拍属于你的这一片天空。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西藏。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你可能准备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你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想去的时候就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提前出发，此刻就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了。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同时呢，在入住西藏的第一天晚上，还会有随行的队医会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跟着974一起快乐去旅行，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6148830616，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十一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6，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南昌天气大雨转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5: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3: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5: 本周爱听民谣，黄凯，宝藏。这是黄凯在2022年底在出租车上写的一首歌，当时车窗外风刮得厉害，他正在思考未来一年该何去何从。旋律平平淡淡，听来却很舒服，歌词简简单单，却道出很多人生活的真实模样。人生很多时候需要勇气去面对一些挑战，希望我们都能迎难而上，找出生命中藏着的宝藏。

0: 存在，一切有最好的安排。
1: 我有酒，
2: 我有故事，
3: 正好我有民谣。
4: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5: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喜欢出发，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974
2: RFM 974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佛罗里达大沼泽是怎么形成的？佛罗里达大沼泽位于佛罗里达州南部尖角位置，是由一条25千米宽的淡水河形成的。这条河缓缓流过广袤的平原，造成了这种独特的大沼泽环境。这片沼泽水浅而宽广，无数条浅浅的河流纵横交错，把整个地区划分成10000多个小岛，小岛高出水面0.5到1米。千百年来，这里的沼泽、森林和湿地几乎都没有改变，所以这里形成世界上唯一一块短吻鳄与普通鳄共存、淡水与盐水相互交融、红树与巨齿草繁茂生长的环境。另外，还有难以计数的其他动植物生活在这里。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974

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在前两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我发现啊，人到中年之后呢，想法越来越多了。我说你何出此言啊，突然有了这么深刻的人生感悟。他说你看哈，经常会听到某一个名人年纪轻轻的突然间就没了，人就走了。他说我就会发现，如果等到我人生最后那一天的时候，该有多少的遗憾没有去完成呢？后来我就说，你既然有遗憾，你想要去把它给完成，想把遗憾给杜绝掉，那你想到之后就要去做啊。我说那你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想去西藏。后来我就说，我说其实西藏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可能我会对于到达这个神圣的地方并没有太多的一些惊惧啊、害怕呀、啊、或者说是等等啊，因为你去过了之后就会知道你的灵魂能够在那儿得到洗涤，真的非常非常好，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明明想去但是却不敢去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年轻的时候会想，哎呀我没什么钱，感觉呢好像去的话要花好多好多钱啊。然后呢到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身体已经不大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感觉说，哎我经常有时候会有胸闷啊，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猝死。那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健康的焦虑，但实际上呢，当你真正啊在正常状况之下到达西藏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它也许是得到了一次历练，更重要的就是你的灵魂能够经受了一次洗涤，一次洗礼。如果你担心的话呢，最好你跟团一起去，跟着我们974到西藏，我们的主播带队带大家坐火车，用11天的时间去漫游。你可以呢去亲眼看一看传说中的净土。昨天呢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就跟我说，哎关老师啊，为什么11天好像感觉路上都很长时间？我说路上其实同样也是在赏景啊。你知不知道当我坐着西藏的火车到了拉萨的那个时候，看到一轮日出冉冉升起，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哇，有一点点的不舒适都是太值得的一件事情了。高反因人而异，有人会有，但是有人并没有。可是呢，在健康有保障的前提之下，就可以安心出行。双卧11天价格绝对打下来了，4880元。四到五月都有不同的团期，目前咨询最多的是4月24号的这个团期。如果呢你有时间的话，赶紧来联系我们报名。你可以呢微信找我，或者呢你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以及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就能够获取详细的行程推送了。说几个亮点诱惑一下大家啊，雅鲁藏布大峡谷，这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峡谷，你呢可以去尝试远眺一下南迦巴瓦峰，然后呢会有这个关于像扎耶巴寺啊，因为它是藏在悬崖之上的，这样的一些行程的安排。还有呢就是会带大家呢去湖心岛上，就是巴松措它有一个湖心岛，在那儿的话非常美，它是那种绿色的水，就像一块翡翠一样的，拍出来绝对的大片。详细情况呢大家自己打电话了解，88306164，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心动不如行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让自己的心能够释放到更远的地方去，让自己的身体行动起来，去感受人间最美风景。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吃不惯是吧？
1: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2: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1: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2: 哎呦，
1: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2: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1: 我也超级喜欢喝。
2: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我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1: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2: 就不是那种
1: 饲料
2: 那种死猪妞啊、哎，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1: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2: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1: 哦，
2: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

0: 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1: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0: 对，
1: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0: 是的。
1: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4: FM 974，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南昌天气大雨转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1: 饿了吧？
0: 饿了，而且
1: 吃点啥？
0: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1: 嗯、
0: 啊，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呢？
0: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1: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0: 对，
1: 然后
0: 有讲究的，
1: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多好，
0: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1: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0: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1: 对，
0: 我们这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1: 对，
0: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1: 哎，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0: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1: 嗯，
0: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1: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这样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0: 哦，
1: 然后
0: 很漂亮的，
1: 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0: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1: 对
0: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1: 对，
0: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
1: 是，
0: 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1: 哦，
0: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1: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0: 看云。
1: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0: 对，
1: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2: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贝加尔湖地区阳光充沛，雨量稀少，冬暖夏凉，有矿泉300多处，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疗养中心和旅游胜地。贝加尔湖大量的温水海湾和异域风情的奥利红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这儿来旅游参观。再加上这里相对适宜的气候、美丽的风景、大量的自然和考古古迹、不同种类的生物群、清新的空气、原生态环境以及独特的休闲资源，使得贝加尔湖拥有超高的旅游休闲潜力。贝加尔湖呈长椭圆形，像一帘弯月镶嵌在西伯利亚南缘，景色奇丽，令人流连忘返。俄国大作家契可夫曾经描写道，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就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都历历在目，温柔碧绿的水色令人赏心悦目。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还 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继赣江边散步公园20分钟效应在南昌年轻人中走红后，近期超市20分钟漫游充电法也在南昌年轻人的社交圈悄然兴起。他们摒弃清单式采购的快节奏模式，以无目的闲逛的姿态穿梭在货架之间，把逛超市从一场消费行为变成了低成本高质率的城市漫游。从卖商品的销售导向到造体验的服务导向，南昌本土商超打造的逛吃一体新模式正悄然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南昌最具温度的松弛消费新场景。五一假期，南昌公交累计运送乘客284.35万人次，日均投入车辆2814台，日均发放0.97万单，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市民游客假日出行需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其实呢，在近期啊，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咨询说，哎呀，现在呢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玩呢？其实我觉得要去什么地方玩，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呢，有很多人想去的一些地方啊，自己轻易不敢去到达。比如说呢，西藏，西藏真的不只有风景啊，因为在那儿呢，其实还有着一本翻不完的书，你可以在那边的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好，包括人文方面的景色等等。而我们这次974呢，将会带您走进大美西藏，这个不是走马观花的走一走看一看，而是真正的走进西藏的灵魂深处。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去西藏，你可能会心生惬意，就总感觉，哎呀，我身体吃得消吗？还有呢，行程的安排是不是很贵啊等等。那这次呢，在我们的安排当中是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4到

五月都可以有不同的团机出发，价格呢4880起。带上相机，带上心情，跟着我们974一起去西藏，可以拍下属于你的那片天空。详细的咨询电话呢0791-8830-6164，您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西藏获取行程的推送。那在行程的亮点安排上啊，简单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一些寺庙的旅行，因为这个当中呢可以体验到佛教文化。那同时呢，还有啊，它是西藏四大隐修地之一的扎耶巴寺，它呢是藏在山崖之间的。在藏族的民谣里面就说，西藏的灵地在拉萨，拉萨的灵地在叶巴，那儿呢海拔4885米，是真正的修行之地。另外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这次呢全程都是由我们的主播带队的。巴松措呢不只是看湖，还会要登上湖心岛，走进1500年前的措宗公巴寺，你可以听一听莲花生大师的故事，看一看那一棵桃松连理树，那真的是时间的见证啊。到了西藏，不得不去的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站在世界最深峡谷的观景台上，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哇，到现在为止呢，我的微信朋友圈的封面图都是我在看日照金山南迦巴瓦峰。当地人是叫它叫修女峰，它常年云雾缭绕，看到它的人都是有福之人。反正至少呢，我的福气已经攒到了，你能不能做到呢？我可不敢担保啊。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这一次呢，双卧11天，只要是你自己时间上能够安排，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旅行，只要呢你真正的想了解西藏，这场文化探寻之旅就能够带你走进它的历史、它的信仰和它的故事。请大家记住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看行程的推送。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到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九七四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九七四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

0: 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 88306164， 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南昌天气大雨转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环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来为大家呢介绍一下，在近期啊，很多的听众都想跟我们出去玩，同时呢，我觉得这几年以来啊，要说咨询最多的目的地，一定的就是西藏。很多人想去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觉得一生嘛，总要去一次西藏。还有人说西藏呢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而这次呢，我们九七四可以让大家放下你的更多的担心。只要你有时间准备好钱，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火车双卧往返11天的时间，去亲眼看一看传说当中的净土。首先呢，会带大家去巴松措，藏语当中啊，这个意思呢叫做绿色的水，它呢很像一块翡翠，很安静的躺在雪山之间。在湖西岛上呢，千年古寺静静的守候，可以说你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另外呢，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可是世界最深最长的峡谷了。站在观景台上呢，大家去远远的眺望中国最美的雪山南迦巴瓦峰。当然方向是在那儿，但是能不能看到山峰呢，取决于当时的天气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羊卓雍措。说实话啊，在我到达西藏的时候，羊卓雍措是我高反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它是西藏的三大圣湖，非常非常的美，在那边的那个风景啊，简直你会觉得不枉来人间一场。但是呢，虽然它会有一点点的高反，那只要你离开那个地方，它当地的海拔比较高，你只要离开高海拔一点的地方之后，马上就会缓过来了。而且当时我们一辆车上大概有六七个人，当时是比较大的一辆车，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有反应。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总是比较激动吧，可能情绪太激动了一点，但实在太值得一去了。我记得当我到了羊卓雍措之后啊，就我的另外的一位朋友，他呢从北京过去的，他和我不是同一天到达，但我们两个人呢当时都特别的在同一个地方拍下了同一张照片，他真的蓝得让人舍不得眨眼，太美了。还有许多许多的行程，这次呢双卧11天，价格4880，4到5月出发，你可以带上相机，可以去拍属于你的这片天空。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830616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西藏。心动真的不如行动啊，你可能准备了太久太久的时间，你却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想去的时候就在最安全的状况之下提前出发，此刻就一定是最好的时间了。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同时呢，在入住西藏的第一天晚上，还会有随行的队医会来关注大家的健康问题。那跟着974一起快乐去旅行，0791-8830-6164，欢迎大家拨打和咨询。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象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南昌天气大雨转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A sigh is just a sigh。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3: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3: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四五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

0: 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也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两三年也就才二三十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4: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iFM 974。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湘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起来关注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五月七号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十六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的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用药的供药的能力。再来关注到，近日一艘名为红迪厄斯号的极地探险游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五月六号，该游轮涉感染汉坦病毒患者增至八人，其中三人已死亡。对于红迪厄斯号游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和病毒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传播率很低，而且呢感染并不常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五点零八分，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十七点到十九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十六大智能系统，七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

0: 天再说。
1: Shut up。
2: 欢迎回来，这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上个星期啊，我们台历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嘛，然后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啊，让大家可以放心装修。如果说质量不过关呢，你就找到庆元老师，他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啊。现在呢也是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这次合作呢，因为也是16周年庆哈，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在品质上带来新的突破。你现在如果说正好有装修需求，可以先打电话去预约一下，或者了解一下他们这个广电家装万元补贴是怎么领取的啊？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刚刚说到这个16周年庆，其实也有相关的周年庆的福利。刚刚说到这个广电的福利除外之外呢，周年庆期间，如果说大家去创意定装修的话，会免费的送16大品牌家私。哪16大呢？就是这个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还有床、床头柜，好多好多，等等等等。那如果说你觉得家私还不够，想问一下有没有家电，其实也是有的，因为他们跟家电品牌也是有合作啊，一线的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除了这些，最担心的可能有些朋友会想说这个工程质量问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呢，创意是给到10年的，而且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还没有增享。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他们的这个各个分店门店去亲自的去看一眼，他们的每一个这个材料，包括了水电隐蔽工程，包括他们的这个线路管道的铺设，都是有一个样板间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的，就样板间是什么样，你们家就是什么样。作为一个在创意定过装修的人，真的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横平竖直的这个线路管道的铺设也好，他们材料也好，确实是非常的值得信赖哈。那周年庆呢，定装修还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就是总体来说立省40000元了。那刚说这么多，有没有人监督呢？真的能兑现吗？这个也是有的，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江海站区总裁刘石林刘总也会下工地巡检。另外还有刚刚说到庆元老师也是会去巡检啊。然后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先打电话要预约这个名额，因为你想想啊，这个有这么多的福利，还有这么多的这个监工，是不是？所以其实他们的精力还有这个都是有限的，还金额都是有限的，只有49户，整个南昌只有49户。先打电话报名啊，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啊。现在已经饿了，
4: 饿了吧？
3: 饿了，而且
4: 吃点啥？
3: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4: 嗯、啊，
3: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4: 是什么呢？
3: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啊、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4: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嗯、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3: 对，
4: 然后
3: 有讲究的，
4: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巴河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多好，
3: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4: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嗯，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3: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4: 对，
3: 我们这一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嗯。
4: 对，
3: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4: 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3: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4: 嗯，
3: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4: 嗯。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嗯，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叫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
3: 嗯，
4: 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养，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3: 哦，
4: 然后
3: 很漂亮的，
4: 会跨越。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3: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
4: 嗯、
3: 到了相应的站点、
4: 嗯，
3: 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4: 啊对
3: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
4: 嗯，
3: 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4: 对，
3: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
4: 是。
3: 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4: 哦，
3: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4: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3: 看云。
4: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3: 对，
4: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
3: 嗯、
4: 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5: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

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0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18度，北风3级。明天呢将会是阴转多云，15到20度。未来几天一直持续到下周一还是比较晴朗的天气的，而且温度也会逐渐的上升。今天的温度是略有降低了，那么下周二开始呢又会有小雨降落，这个降雨的时间可能会持续一周。北京时间呢5:35，继续陪你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来听到周杰伦《乡间的路》。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2: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3: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平洋保险。
4: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给大家推荐一下去西藏的行程啦。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去西藏的话几月份是最好的？那其实呢，出发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就是当下，就是五月份。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五月其实是进藏的黄金窗口期，刚刚告别了冬天的严寒，又没有进入夏天的雨季。别看南昌啊，其实过段时间要天天下雨，那但是呢，在这个西藏，基本上那边都是晴天，然后白天15到22度，你穿一件长袖加薄外套就好了。拍出来的照片，天是湛蓝的，雪山是洁白的，湖是碧绿的。第二个呢，就是雪山非常的清晰，夏天的雨季非常多嘛，所以它这个云雾缭绕的，雪山就躲在

云后面拍不到，然后五月份就不一样了，它这个空气比较干燥通透，能见度很高啊。我们的行程里面是安排了去雅鲁藏布大峡谷看南迦巴瓦峰。那这个中国最美雪山南迦巴瓦峰平时是十人九不遇，但是五月看到的概率可以提高到五六成。当地人就说呢，五月是朝圣雪山最好的月份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一去的五月份啊。另外呢，就是游客少体验好，七八月份是旺季，这个咱们都知道啊，布达拉宫一票难求，大昭寺门口排长队，五月份的时候游客还没有涌进来，景点人少，拍照不用抢机位啊，所以呢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旅行的体验。另外我们这条线路啊是这个五月份旺季前的最后一个月、啊、价格呢也是处于平季的水平。我们这条线路里面有全程网评四钻酒店，升级一晚的希尔顿庄园，还包含了十个正餐，有石锅鸡、藏香猪、烤羊藏餐、牦牛肉汤锅等等等等，还有医生巡房、钢瓶氧气、藏装体验、篝火锅装，还包含了双卧室一天，包含了往返的车票，只要5080元，11天哦。七八月份同样的标准呢，告诉大家至少是7000-8000起的。现在报名相当于是用淡季的价格享受了旺季的景色了。想要抓住五月这个黄金窗口期的话呢，只要5080元，双卧11天，可以拨打电话88306164 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3: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

0: 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说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它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2-3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防，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羊卓雍措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啊、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季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香迪，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为贯彻落实国家两新工作部署，省民政厅、省商务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江西省2026年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实施细则》，明确年满60周岁老年人购买相关适老化家居产品可申领补贴。细则明确，居住在本省范围内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购买产品推荐清单中4大类、40种品类适老化家居产品可申请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成交价的15%，每件产品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每人同一品类产品享受补贴件数不超过1件，每人本年度内累计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0000元。老年人及代理人呢，可以通过微信上面去搜索江西养老微信小程序，在江西省2026年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活动专区填写相关信息，完成身份认证，通过线下方式购买适老化家居产品呢，可以进入江西养老微信小程序查看商家目录以及这个商家的产品信息，并且呢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当地民政部门公布的线下门店进行适老化家居产品购买，这个补贴资金呢由商家先行垫付，后期申领。那么通过线上平台购买适老化家居产品的，由消费者先行垫付，后期呢通过江西养老微信小程序向当地民政部门申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9，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了。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让让让，因为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嗨，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最近要说咱们台里面谁最忙呢，就是庆元老师啦，又要跑新闻，又要盯工地哈。当然他不是改行当包工头，而是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呢和创意装饰正式的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啊。庆元老师是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了，要专门盯着大家的装修质量。也就是说呢，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可以随时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也是解决大家很多的这种之前对于工程质量啊装修方面的这些烦恼啊。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我们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怎么样可以被庆元老师监督到啊，就是来参与到这次的媒体样板房当中，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那为什么要去征集这一批媒体样板房？其实呢，就是我们作为媒体想要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媒体监督来打造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一个标杆儿啊。如果你要问这一批样板房有什么优势的话，可以先记一下这个号码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呢，媒体会对你的这个家庭来进行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亲自监督哈。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所以说大家也能够听出来，广电和创意都很重视这批样板房，这么多人出马给你监工，那这一批样板房的名额确实是不多啊。整个南昌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啊！因为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所以我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大家快点打电话了啊！这个88206222，这个是我们江西广电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一个独家福利哦。

0: 快睡吧。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5: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6: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九七四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0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3级。明天将会是阴转多云，16到20度。未来一段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下周二开始一直往后，整整一周都是有雨水降落了，所以大家可以珍惜一下，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的这样一个比较晴朗的时期了。北京时间的6:33，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诗芸带来的《雨过后的风景》。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还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3: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4: 这爱不是收的色高跟鞋。
3: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5: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象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综合今年五一假期客流数据分析，假期五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超过780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超过410万人次。
1: 五一假期从整体客流流向看，赣闽两省去往广西、山东、浙江等方向的中长途客流增长显著，去往平潭、上饶、景德镇等旅游目的地的短途客流持续火爆，高铁加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明显。
2: 围绕旅客多元化的出行需求，南铁在五一假期推出了一系列服务举措，让旅客出行更加的便捷，旅途更加的丰富。华东地区首条主题观光旅游专列大美上饶号在五一假期开行，为游客提供了坐着火车游景区的新选择。
1: 为服务假期火热的赣超，南铁加开了今年首趟球迷专列，还为球迷开辟了专属进出站通道和候车区，方便球迷一站式往返观赛。同时呢，南铁联合赣闽两省多个热门景区推出高铁加旅游优惠活动，旅客凭7日内有效高铁乘车记录，可在江西大觉山、刘坑古村等景区享受门票折扣，让铁路客流变为景区里的人气。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974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吃不惯是吧？
2: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3: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2: 对，就很多的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的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3: 哎呦，
2: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

0: 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参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1: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也超级喜欢喝。
1: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1: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1: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1: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1: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1: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2: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0: 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哈。现在已经饿了，
4: 饿了吧？
3: 饿了，而且
4: 吃点啥？
3: 而且最关对我想这东西很多，就我现在想疯狂的补一些碳水，
4: 啊，
3: 就是补充能量感嘛。最关键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
4: 是什么呢？
3: 很不友好，在这么饿的情况下给大家分享西藏的美食。
4: 对，可能很多朋友更多理解或者说了解到的是西藏的美景，但是美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先说这个灵芝石锅鸡，这道菜用的是墨脱产的手工造石锅，
3: 对，
4: 然后
3: 有讲究的，

0: 对，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啊，还有这个八合藏香猪，这个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和虫草，比我们吃的都好，
1: 好太多了，好补啊，这个猪。
0: 对，喝的是山泉水，长到2-3年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啊，我这现在都要流口水了。然后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是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腥膻味儿。啊，另外还有烤羊藏餐、鲁固藏之味，还有希尔顿红酒晚餐。
1: 嗯，就是看你各种选择，你这一趟行程餐标真的不低啊。
0: 对，
1: 我们这一趟行程呢，它是一个双卧11日游。
0: 对，
1: 然后双卧的意思很简单，就是火车进西藏，火车回南昌。
0: 有很多朋友会问啊，去西藏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啊？
1: 进藏的话，建议坐火车。
0: 嗯，
1: 然后回来的话，你如果赶时间。然后经济条件也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坐飞机。
0: 对，因为西藏它其实呢，说实话，海拔真的很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而且有句话叫说，说的是西藏不在拉萨，西藏在路上。所以我们这一趟线路也是安排从武昌乘坐列车一路向西，2天2夜的时间横穿青藏高原。我们会经过格尔木，这个时候列车会开始供氧，然后呢，你会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1: 哦，
0: 然后会跨越沱沱河，就是长江的源头，你会翻越唐古拉山，海拔是5072米，然后这个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到这个地方呢，列车员就会提醒你，现在我们在云端。
1: 可不云端嘛，5000多米了，而且到了那些站点呢，其实我们网上我看到过很多朋友到了相应的站点，就会开始拿着横幅下来拍那种合照。
0: 对
1: 啊，甚至你不用带这些东西，因为一路坐这趟火车的人，他都是要去西藏玩的，
0: 对，
1: 都是很有意思的，然后他们都会准备很多道具。
0: 是，
1: 然后还有我记得在某一个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开始擦那个玻璃，
0: 哦，
1: 因为接下来一路的风景会极其的好看。
0: 是的，你像坐飞机的游客的话，3个小时就到拉萨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但是
1: 看云。
0: 坐火车的话就是从平原到高原，从城市到荒野啊，
1: 对，
0: 整个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在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打开。那么价格呢是5080元，双卧11天，5月出发，跟着974坐上火车去拉萨，慢一点，深一点，美一点。报名咨询电话呢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发送西藏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
2: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IFM 974，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安徽宿州这家烧烤店火了，店主邵三虎为救3岁白血病患儿停业10天，捐献完造血干细胞，邵三虎的烧烤摊恢复营业，大家纷纷来店支持他的生意。连宿州市委书记王庆武也来打卡。邵三虎表示，我没把这当成出名，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没害。目前受邵三虎的影响，已有不少网友咨询并报名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Good night, 星空。

0: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汇，叫做样板间。我记得在很早的时候呀，我记得当时我正好是想装修一套房，然后呢，就某家家装公司呢就跟我说，哎，你可以看看我们的样板间吧。我当时的时候呢，一去看样板间，哇，真的好喜欢啊，因为他当时的时候那个房型结构呢，和我想要买的房子是一样的，我就感觉哇，好像已经入住了这一套装修的特别好的，每个空间都利用得非常棒的这样的一套心仪的房子里。但后来呢，就是我有一些懂装修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你真的不要只去看样板间。他说因为样板间用的很多的耗材，其实在实际给你装修的时候呢，根本就不会给你家用。就拿同一个品牌的地板来讲啊，比如说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喜欢用实木地板，有些朋友呢比较喜欢用复合地板。那同样的一个品牌之下，它有自己呢施工时会采用的叫做工厂的这种材质，它和我们真正的在门店销售的材质根本就不同。这些的所谓的猫腻呢，不说的话你真的完全都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样板房我觉得大家不能是只看，而且呢还要真正的去进行比较。虽然说装修有很多的坑，但是呢当你选择一家正规的装修公司的时候啊，我觉得它真的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拿样板房来讲，如果说呢假设我家里的这个装修和你给我看到的样板房不同，那恕我直言，我绝对不会把尾款顺利的给你结清的。当然啊，它必须要在真正的监工之下才能够做到让我的品质得到保障，毕竟这个房子一装修好之后可不是住一两年的吧，对不对？正是出于对消费者这种心态的考虑啊，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呢和创意装饰正式的成为战略合作伙伴。选择创意装饰的话呢，那就是特别的针对我们的联合合作来推出媒体的样板房。这个样板房不是我家啊，也不是呢摆在外头给大家随意看的，而是把你家当成是媒体的样板房。就当你来做样板房的时候，优势非常的明显，它可以在装修当中呢有品质的保证，同时给大家来立一个标杆。只要通过拨打88206222就能够来享受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如果呢样板房被选中的话，媒体呢会全程对你家来保驾护航，由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亲自来监督，其他的主持人呢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所以呢广电和创意都很重视这批样板房。不过呢样板房它的

优惠力度非常大，所以啊，只有49套的名额，面向我们全江西省啊。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感兴趣，赶紧来拨打报名电话抢位，88206222，88206222。这么多人出马为你监工，这个媒体样板房的话绝对不容错过，赶紧来报名88206222。装修啊，很多时候呢它真的是一门艺术，如果呢能够装修好的话，在自己家中就会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吧。继续和你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九七四，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来聊一聊去西藏旅行。一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啊，这去不得，去不得呀，我会高反的。那个，我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就会问，我说你到过高原地区吗？没有啊。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你会高反呢？他反正就觉得很可怕，这点呢完全能够理解啊。但实际上啊，关于高反这件事儿，身为一个第一次进藏遇到高反的人，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懂高反了。这个当中呢就有一点啊，咱们首先呢是火车进藏，不是飞机直冲。如果呢是飞机直冲上去的话，是非常容易高反的，因为呢南昌的话可以说是零海拔了。那如果呢你是到达一个海拔1000多2000的地方，很容易呢身体会出现不适。但是呢我们这次啊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哎，这个行程和我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去西藏呢，我就从西宁开始，然后列车呢进入青藏高原，身体呢有1天多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适应海拔的一个变化，就感觉到好像上楼梯一样。所以呢当时我到达西藏的时候，实话实说我有高反。这个原因呢主要是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比较奔波，因为我当时在出差嘛，火车上是有采访的，所以呢我就在车厢里走来走去，我感觉运动量有些过大。

0: 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些不舒适。那到了第二天呢，到达拉萨的时候，我当时出现了一些高反的。我记得我吃了一粒止痛片，就是止头疼的。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症状就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能够接受的。同行的人当中呢，大家都比我更好。我可以说呢，是在我那一批带队的当中，是高反的状况最厉害的了。但是也仅仅是头疼，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就好像处于一种有点亢奋的这个状态，不大能够睡得着。除此之外的话，两三天之后那完全就适应了。我觉得高反的这个问题啊，它其实一定要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缓冲期。所以呢，在这一次我们974带队的行程中呢，第一晚就安排了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氧的保障。我个人建议大家没有必要那么的恐慌哈、啊、反正我后来的时候，我只有在阳着用错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用那种手持的氧气瓶稍微的吸了一下。那因为我当时很兴奋，我拍了一张就是跳起来的那种照片，因为景色太美了。后来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舒适，后来赶紧的就稍微的吸了一下氧，然后呢依旧继续下面的行程，非常的开心。这种的我觉得整个的行程的风景，你所看到的和你身体当中的稍微有一点点不适应相比，根本呢、啊、这种身体的不适就算不了什么了。这只是我作为一个在西藏经历了高反的人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更何况呢，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多次进藏，他们呢根本就不觉得说到西藏去是一件比较令人担忧的事情，而恰恰相反，都会反复的告诉你西藏这个地方啊值得一去再去。在行程的安排当中呢，这次还有林芝，因为林芝呢非常美，它和云南的大理丽江呢都是差不多的，根本不用担心缺氧。详细的情况大家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974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词西藏，然后呢就可以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电话88306164，88306164，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哦，正是最美的西藏的景节在等候大家，88306164。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FM 974。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周爱听民谣，梅新阳，秋落。秋天总是和一些固定的意象绑定在一起，除了秋霜、落叶、哀愁，其实还有桂花的香气、窗外的木槿、橙红的晚霞。只有美好过才会遗憾，而遗憾又怎么称不上另一种美好呢？

0: 记得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4: FM 九七四。
6: 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关文。您见过世界上最深和最长的峡谷吗？可能在有限的旅游的次数当中啊，您会有很多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呢，去看很高的山，去仰望一下那种蓝天啊、白云啊，然后呢，去感受大海等等等等。可是海拔7782米的雪山，您见过吗？可以和大家聊一下西藏的线路最震撼人心的两个地方，雅鲁藏布大峡谷和南迦巴瓦峰。先说一下大峡谷，它的深度呢超过6000米，从谷底到山顶就相当于把整座黄山叠起来再翻一倍。那如果呢你到过那儿的话，你站在峡谷边，你往下一看，雅鲁藏布江很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万丈深渊当中呢奔腾咆哮。那科学家就说了，这里是打开地球历史之门的锁孔，因为它很独特的地质的构造，全世界的地理学家都想到这里来研究。再来说一下南迦巴瓦峰，那它呢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雪山。在藏语当中啊，当时我到南迦巴瓦峰去的时候呢，我是在林芝，在山脚下住了一夜。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藏语南迦巴瓦的意思就是直刺天空的长矛。这座雪山呢非常的神秘，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那很多人去的话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呢如果一旦去看到了他的话，那绝对呢就是有福之人啊。作为有福之人呢，我特别告诉大家，这次的西藏的行程，九七四的主播带队特意安排在大峡谷景区的观景台停留，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去看和去拍。当云雾散开，金字塔一般的山峰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您的眼前，这种震撼真的就会让人眼含热泪啊。当然如果说这次去的话没有能够遇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在离它很近很近的地方吧。这次5080元双卧11天，5月份出发，详细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6164来咨询，8830-6164，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
7: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这里被国家地理评为千古第一村，它就是江西抚州乐安刘坑古村。它到底有什么魅力呢？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
11: 历史上的刘坑村是一个名人辈出的古村，享有一门五进士、两朝四尚书的地方美誉。时间在流逝，时间又好像在这里停滞，1000多年的时光并没有让这里消失。纸牌坊、戏台、书院、桥梁、古塔、祠堂、古傩戏都还可以在这里找到。据统计，村里现保存的各类建筑遗址260处。2001年，刘坑古村还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走在村子的大街小巷，感受老建筑扑面而来的古朴韵味，去古樟树下听风告诉你这里曾经的故事，沉浸式看一场刘芳演出，开启千年的穿越之旅，领略古村的前世今生。
10: 千古刘坑等着你的到来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本期介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它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82号大街。它是与北京的故宫、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齐名的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有埃及、巴比伦、远东和近东、希腊和罗马、欧洲、非洲、美洲、前哥伦布时期和新几内亚等各地的艺术珍品330多万件。当然，如果你来到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千万别忘了去一睹屋顶的风光。在那里，不仅可以遥望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还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绿草如茵。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近日有车主在直播间与张雪连线时称，他在天津一家张雪机车门店提了一辆张雪机车820，发现机车进气口有一处裂痕，但门店经销商和技师不认同，并将车主微信备注为墨迹。张雪直播中承认该问题为出厂瑕疵，为该车主免费更换配件，并承担重新给机车局部贴膜的费用。对于门店不尊重顾客的行为，张雪决定对门店罚款10000元补偿给顾客，并表示会再查一下这个店以前有没有态度问题，如果有可以直接关店。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3: 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的话呢，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也是吃住的问题，吃可能不习惯，住呢又是条件简陋，就生怕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974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4 8830610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啊，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十一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0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冰岛是欧洲西北部岛国，比起其他的北欧国家，冰岛看起来比较原始，人和自然非常的贴近。冰岛距离雷克雅未克比较近的温泉城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有一些航空公司从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程当中在这儿会中转并且停留，一些乘客就利用转机的几个小时到温泉城泡泡温泉。冰岛气候寒冷，污染少，羊毛也非常有名，北欧古文字的项链也是值得带回的特色纪念品。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2: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
3: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4: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1: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2: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吃不惯是吧？
0: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2: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0: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2: 哎呦，
0: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2: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0: 我超级喜欢喝。
2: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0: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2: 就不是那种
0: 饲料
2: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0: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2: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0: 哦，
2: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0: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包含了往返的这火车票的，总共是5080元，这个是5月份的价格。
2: 对，
0: 然后不光是看看西藏，也是吃透西藏嘛。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非常实在的。
2: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想要改那个回程改飞机，也是可以升级的。电话就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西藏”两个字，获取详细行程。
1: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3: 九七四哥，为什么？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吗？苏必利尔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1622年被法国探险家所发现，湖名取自法语，意为上湖。该湖是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的。苏必利尔湖的面积是82414平方千米。比捷克共和国还大，苏必利尔湖的蓄水量可以将北美洲和南美洲完全覆盖。第四季冰期时，苏必利尔湖地区接近拉布拉多和基瓦丁大陆冰川中心，冰盖厚2400米，侵蚀力极强。原有低洼谷地的软弱岩层逐渐受到冰川的刨蚀，扩大而成今天的湖盆。当大陆冰川后退时，冰水聚集在冰蚀洼地中，便形成了苏必利尔湖的水面。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今年是粤剧120周年， 15日，也就是下周五，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将在浙江绍兴开幕。开幕式还将联动主题演出，汇聚越剧各大流派精髓，全景呈现越剧120年传承创新历程。新老艺术家同台同戏，越剧演员陈丽君、李云霄等也将亮相，点赞传承，点赞优秀传统文化，一起期待。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FM 环球吸引力。
2: 波拉波拉岛清澈多彩的蓝色西湖是世界级的知名潜水胜地，岛屿四周海域终年温暖平静，孕育着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从岸边轻易地跃入水中，就能够观赏到500种以上的海底生物。乘船出海到较深的海域，可以看见巨大的彩色珊瑚，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红鱼。每年8到10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和座头鲸在南太平洋共泳呢。
3: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秀小姐，
1: 咁又打波啦，做乜嘢我哋啲秀？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1: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FM 974带你走进美国国立博物馆。美国国立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是一栋白色的大理石建筑。如果你从国家广场进入历史博物馆，可以直接进入第二层大厅。大厅中央有一个悬空而下的链球状大摆钟，不停地摆动。它是1851年美国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的展品复制件，说明写道：“请您目睹地球的自转。”博物馆的宗旨是收藏、保管和研究影响美国人民经历的物品。展览的主题主要是表现了美国人的生活，时间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至当代。和一般的历史博物馆不同，美国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不是按照年代和地区陈列的，而是按照专题，这与美国历史的短暂和藏品的博杂很有关系。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沉默，给你玩个有意思的，能测试你的未来职业。我以后可是大科学家。
3: 真的吗？我试试。姓名、性别、年龄，还有电话，这些信息太详细了，万一被坏人利用怎么办？
2: 怕什么？我都填过三次了。
4: 填写个人信息需留心，切勿轻易授权他人收集或使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隐私不泄露，安全第一位。 IFM
0: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五月份的时候为大家准备的西藏游的行程。可能出去旅游，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性。自己呢晚上睡不好，但实际上呢，在五月份我们九七四主播带队的西藏游，直接决定了整个行程的幸福感，就是关于住宿。这条线路呢，安排了一个晚上的国际五星，就是米林希尔顿工部庄园酒店。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希尔顿，你在国内很多其他地方根本住不到。它是在林芝的雅鲁藏布江畔，背靠雪山，面朝江水。酒店本身呢就是风景，它是藏式的建筑风格，红墙白窗，院子里面呢种满了格桑花，而且呢还有希尔顿的园林轻徒步，不会很累的，大家放心啊。傍晚的时分呢，沿着江边慢慢走，你可以看夕阳把雪山染成金色，这个叫做日照金山，这种感觉啊，真的比任何的旅行都更加治愈。还有工部藏装体验，你可以穿上当地工部藏族的传统服饰，在庄园里面拍照，随手一拍呢，绝对发朋友圈也好，发抖音也好，那真的会让你点赞无数啊！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的听友可以来咨询和了解。5080元，总共11天的行程，还能住进希尔顿吃红酒晚宴，穿藏装拍照，然后呢跳篝火锅庄，这笔账真的性价比超高的。报名方式0791-8830-6164，8830-6164，你可以拨打电话直接来问，或者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西藏，就能够收到详细行程的推送了。我觉得人呐，就身体和灵魂总有个要在路上的。那虽然说11天的时间比较长，但是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飞机的往返，就可以浓缩在1周左右的时间。那详细的情况，大家都可以咨询0791-8830-6164。让自己在这么美的季节去最美的地方，感受灵魂的洗礼吧。
2: 逛超市选食品，标签字太小，看不清，读不懂，有时连保质期都找不到。别担心，预包装食品数字标签来了，只要扫一扫包装上标有数字标签的二维码，手机上立刻显示标签信息，字号自由放大，老年人也能轻松看。不止于此，数字标签还能用图片、语音、视频告诉我们更多，比如配料从哪儿来，怎么生产的，产地在哪儿，怎么吃，怎么追溯，

0: 有食品安全与营养信息全都清清楚楚，看得清，听得懂，选得更放心。守护家人健康，从扫一扫数字标签开始。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时事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19度，小雨，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35优。我们今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周六的天气情况呢，预计是全天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3度。接下来的几天呢，主要都是以这个阴天和小雨天气为主，所以说呢，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记得备好雨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如今越来越多小朋友久坐挑食，爱吃高油高盐甜食饮料，缺少运动，小小年纪就出现超重肥胖问题。儿童肥胖不只是长得胖，更会悄悄影响身高发育、心肺健康、骨骼体态，还容易埋下自卑内向、代谢紊乱乃至成年后心脑血管问题的隐患。健康体重从小守护，少油炸甜食，多奶豆蔬果，少电子产品，多户外运动，规律三餐作息，坚持适度运动，科学管理体重，不节食，不焦虑，不盲目减重，健康童年，轻盈成长。关注儿童体重管理，守护孩子一生健康底色。
4: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有人说西藏是眼睛的天堂，但是是胃的地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2: 吃不惯是吧？
1: 对，怕大家吃不惯。但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西藏线路绝对颠覆你的认知。我们吃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一样样跟你说。首先这个灵芝石锅鸡有没有听过？周洋，你有没有听过墨脱石锅？
2: 就是，哎，我知道墨脱那边它其实有很多矿石的，
1: 对，就很多那种，比如说做火锅做得非常好的连锁店，他们都会去展示他们的这个锅是墨脱产的。
2: 哎呦，
1: 对，然后这个灵芝石锅鸡用的就是墨脱产的这个手工造石锅，整个锅它要早几个月才能做好，然后锅里面炖的是当地的藏鸡，配上手掌参、松茸、党参，用慢火炖上4-5个小时，所以你喝一口那个汤啊，现在眉毛都要掉下来了，整个的鸡肉非常的嫩滑啊，身香浓郁，非常的大补。你在这个海拔比较低，然后含氧比较高的这个灵芝啊，吃上一锅的话，就是浑身都很舒坦。
2: 对，我相信没有人不爱喝鸡汤吧？我反正挺喜欢喝鸡汤的，
1: 我也超级喜欢喝。
2: 但是我一定要认那种，就是不要太，它要油而不腻，它自然的那个鸡肉的油脂分泌，然后不能太油那种。然后很想去尝一尝这个墨脱石锅炖出来的这个鸡汤到底有多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猪肉了，
1: 巴河的藏香猪，这种猪它是藏民散养的，吃的是野果虫草，喝的是山泉水，
2: 就不是那种
1: 饲料
2: 那种死猪妞啊，这种感觉就是它一定是很劲道的。
1: 对，然后它长2-3年也就才20-30斤啊，所以烤出来是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另外还有牦牛肉汤锅，这个牦牛它就不得了了，生活在海拔4000米以上，肉质非常的紧实，没有什么腥膻味儿。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到时候整个汤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儿，然后呢你可以夹一片这个牦牛肉，蘸上他们藏式的辣酱，喝一口热汤，整个人都非常的舒展。
2: 对，而且牦牛在那边他们吃的东西据说啊吃虫草长大的
1: 哦，
2: 他们就在地上找吃的嘛，然后那边就有很多这个虫草嘛，冬虫夏草，所以哇，很棒很棒的一道菜。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烤羊藏餐呐、还有这个卤固藏之味呀、还有希尔顿的红酒晚宴啊等等。所以这趟行程不仅让你的眼睛看到天堂，让你的这个舌头也品尝到天堂般的味道。
1: 对对对，那么价格啊，大家非常的关心。我们这趟是双卧11天，是